欢迎来到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主持人 Max 玉成。终于来到星期五了，这一个小时的流行新歌和热门单曲呢，希望能够给你带来一点点的快乐了。本周有什么让你觉得特别开心的小事情呢，或者是不开心的事情想要分享，或者是让大家来分担的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和我们一起分享，或者是让我们一起来分担了。马

Yo Yo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有 Dave 还有 Tams 的 Rain Dance。那除了音乐之外 ，Dave 呢也参与影视演出等等不同的领域，让他的作品呢越来越多面的。那如果你的人生也有精选集，你会怎么命名呢？我觉得我还不能够发精选，因为我的人生还在进行中，那最精彩的还没有发生呢，相信很快了。那希望你也是，一起来听听 Rain Dance。Let's get the party started. See you at the bar. You was hardly talking. That's when I knew that your heart was scarring. Friends to lovers need a part to star in. Like, wait.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我们有来自 Taylor Swift 的作品了。他曾经说过，17到22岁的人呢，会特别的敏感，每一个眼神、每一句话都可能被放大成一整段剧情的。甚至好像手机聊天，你说了一大段，对方只是回复你一个字，你可能就会脑补很多画面，然后大发雷霆了。那你还记得你上一次情绪崩溃的时候是因为什么事吗？我们来听听 Taylor Swift。

Yo Yo Y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是 Lady Gaga 还有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那除了全球巡演还有这个电影计划呢，他最近还参与了一些新项目合作，哎，让这整段时期呢非常忙碌的。那你最近是属于高效输出型还是那种每天只是在撑着过的状态呢？我好像是非常高效的在撑热，现在给你播出这首歌 Die With A Smile。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是 The Script 的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很多人可能先认识 Hall of Fame 这首歌，但其实他们真正厉害的是那一种很会写情绪的歌 Break Even、 For the First Time， 这些完全是深夜 emo 的歌单常客。你有没有发现白天听一些、悲伤的歌曲还好，但一到凌晨的时候就突然间，这些歌词都是在讲我。来听听这一首歌吧，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欢迎收听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主持人 Max 宇程。今天节目带来了一个小时的流行新歌和热门单曲，那希望可以让你的周五心情非常愉快的。别忘了，现在你还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来到最后一首歌了，选来了 Madison Beer 的 Lover Girl，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中午11点咯，听听好音乐，放松一下吧。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越青春。

唐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中午十二点喽，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2: 成

0: 那么一个人曾伴我们岁月轻狂，因为倾听所以感动，因为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1: 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接下来分享姥姥所带来的那么

0: 那么那么甜。
1: 大家吃的最多的是什么呢？我相信一定是火锅啦，三五好友住在一起，所以大家在选择吃火锅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个食材干净与否，还有不要跟这个凉饮配合着大量的这个饮进哈，以防出现这种腹痛啊、腹泻，或者是就是食物不干净的一些情况出现。来自牛奶咖啡，他的演唱。

别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坐在一个角落发呆，然后看着我眼前的人跟事飘过，然后我会去猜，哎，那个人在买咖啡的时候他心里在想什么，他那个动作代表着什么，就这样可以出神的想很久，然后去想象人家的生活，这样是个还蛮奇妙的体验，下次你可以试一试。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K1 Seasons in the Sun。

0: 那么一个人，曾伴我们岁月轻狂。哦，姐姐，因为倾听，所以感动；因为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Asia FM，
1: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 我是 Icy，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继续来听到曾沛慈的《傻瓜》。

我是一个很爱小动物的人啊、除了狗狗之外呢，我家里也有养狗嘛。那最近其实对一些猫猫也会比较的感兴趣。我们家楼底下有很多的流浪猫，但他们过得特别好，因为院子里的阿姨们哈，然后一些爱心人士看到他们天冷啦，没有地方躲雨啊，没有东西吃啊，都会把他们照顾得很好。听到这首《爱我别走》，来自于张震岳。

忘初心，我觉得这四个字是很有用的四个字。当你彷徨或者是有一点迷失的时候，我觉得可以靠这四个字来提醒一下自己，最开始的目的是什么，最初的梦想是什么。当你稍微有一些走歪的时候，应该可以把你及时的拉回来。奉上娱乐，来自于金文琪。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女人成熟的标志是学会独立，学会狠心，学会微笑，学会放弃不值得的情感，努力经营自己。而男人成熟的标志是学会沉默，学会隐忍，学会宽容，学会以一颗英雄的心守护心爱的女人。我想任何一个男人也不想让自己心爱的女人受伤吧。继续来分享这首《被爱是幸福》，来自于郑中基。

看时间，现在是14:15。接下来听到莫文蔚的《欠我的时光》。

喜欢一句话，我们总是要努力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而我们是谁，或许也意味着我们能够遇到谁，过上怎样的日子。分开后，我们变成了更好的自己，可以谈笑风生任何关于你的一切，像个陌生人，而也可以和过去的你和自己告别，扎进爱情的怀抱，从此不再害怕。分享水木年华所带来的《昨日重来》。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
0: 越青春。

0: 上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1: Slow rhythm life，
0: 放慢生活节奏，
2: 放慢节奏。
0: 现在
3: Asia FM，
1: Asia Afternoon Music。
0: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一首《你爱谁》，来自于伍思凯。

这个世界上最奇绝的距离，大概是两个人本来距离很远，互不相识，忽然有一天他们相识相爱，距离变得很近，然后又有一天不再相爱了，本来很近的两个人变得很远很远，甚至比以前更远。感情总是说不清道不明，倒不如让一切都简单的回到最初。

0: 以下午3点钟开始昏昏欲睡了吗？泡杯茶，起来动一动吧。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加餐。
1: FM 96.5，精彩继续。
2: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3: Slow rhythm life，
2: 放慢生活节奏，
4: 放慢节奏。
2: 现在
5: Asia FM，
3: Asia Afternoon Music。
6: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96.5，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接下来分享欧德阳的朋友，最近好吗？

0: 刚出道的时候，有网友评价他的唱法根本就是模仿某位岛国歌手，没什么大不了的。而这几年的作品一步步确立自己在华语乐坛的地位，明晰了独树一帜的风格。可你再去听他早年的作品，你就会发现方言今天能做到的也是寥寥数人。送上一首玻璃，来自于辛晓琪。
1: 你的回忆中有些

0: 尽在 FM 96.5。
1: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2: Slow rhythm life，
1: 放慢生活节奏，
3: 放慢节奏。
1: 现在
0: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4: 那现在已经是15:14。接下来听到光辉岁月。

0: 上曾经很流传一句话，有时很爱你，有时想一枪崩了你，但是在买枪的路上看到你爱喝的甜豆浆，就忘了自己是来杀你的。大概爱情也正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整个人都气炸了，恨不得和你分手，但一想起你，一想起那些走过的路和共同经历的故事，刚迈出的脚步又情不自禁地缩了回来，转身给了你一个拥抱。而在许多年之后，这些也都会变成两个人最美的纪念。继续来送上古巨基所带来的《心里有数》。
1: 翻一本旧相簿，把从前看清楚。

0: 向上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1: Slow rhythm life，
0: 放慢生活节奏，
2: 放慢节奏。
0: 现在
3: Asia FM，
1: Asia Afternoon Music，
4: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0: FM 96.5。
4: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继续来送上曾沛

0: 相信彼此真心相爱的两个人，即便是相隔再远，只要心里有对方，能够一直坚守最初的信念，是不会分开的。你不说放手，他就会牢牢地抓住你，带你走过以后的每一天。不然身边那么多恋爱好几年，甚至十几年或者更久，最后步入婚姻殿堂的美好爱情故事又是怎么来的呢？我想对于两个人之间有一句话很合适，叫做千金难买我愿意。听到的歌曲来自郑伊健以及陈小春跟谢天华，还有钱嘉乐和林晓峰，一首友情岁月。
1: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

时间，现在是15:46。继续来送上李克勤的风继续吹。

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见我抱着你，悠悠海风。

据他自己说，要感谢伤害他的射手座们，因为他自己本身性格的特质让他会被同一种类型的男生吸引，也容易被这一类男生伤害。情商过后，他的经纪人说，好在有这一些好作品留下来，某种程度也要感谢这一段情商的经历。不过伤了之后，自己也说再也不要认识射手座男生，该散的就早点散了吧。接下来分享梁静茹所带来的《你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n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n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欢迎来到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主持人 Max 玉成。终于来到星期五了，这一个小时的流行新歌和热门单曲呢，希望能够给你带来一点点的快乐了。本周有什么让你觉得特别开心的小事情呢？或者是不开心的事情想要分享，或是让大家来分担的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和我们一起分享，或者是让我们一起来分担了。马上送上这一首歌 The Script 的Man in the Arena。

Yo, 我是 Max 玉成，现在呢有 Dai Dai 来自 Shakira 还有 Burna Boy。 那这一次的制作本身呢就很夸张了，不只是音乐，还直接连到世界杯官方合作内容，甚至延伸到教育公益项目。简单讲呢，就是一首歌同时在体育、文化、公益三个领域呢一起运作。那你觉得音乐走到这种规模还算娱乐吗？现在马上给你播出

Yo Yo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有 Dave How Times 的 Rain Dance。那除了音乐之外 ，Dave 呢也参与影视演出等等不同的领域，让他的作品呢越来越多面的。那如果你的人生也有精选集，你会怎么命名呢？我觉得我还不能够发精选，因为我的人生还在进行中，那最精彩的还没有发生呢，相信很快了。那希望你也是，一起来听听 Rain Dance。Let's get the party started. See you at the bar. You was hardly talking. That's when I knew that your heart was scarring. Friends to lovers need a part to star in. Like, wait, babe.

你好，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我们有来自 Taylor Swift 的作品了。他曾经说过，17到22岁的人呢，会特别的敏感，每一个眼神、每一句话都可能被放大成一整段剧情的。甚至好像手机聊天，你说了一大段，对方只是回复你一个字，你可能就会脑补很多画面，然后大发雷霆了。那你还记得你上一次情绪崩溃的时候是因为什么事吗？我们来听听 Taylor Swift。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听
1: 越听越青春。

Yo Yo Y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是 Lady Gaga 还有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那除了全球巡演还有这个电影计划呢，他最近还参与了一些新项目合作，让这整段时期呢非常忙碌的。那你最近是属于高效输出型还是那种每天只是在撑着过的状态呢？我好像是非常高效的在撑热，现在给你播出这首歌 Die With A Smile。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6.5 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好的年纪，身体健康，亲人安在，现实

0: Yo，
1: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是 The Script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很多人可能是先认识 Hall of Fame 这首歌，但其实他们真正厉害的是那一种很会写情绪的歌 Break Even For the First Time， 这些完全是深夜 emo 的歌单常客。你有没有发现白天听一些悲伤的歌曲还好，但一到凌晨的时候就突然间这些歌词都是在讲我。来听听这一首歌吧，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欢迎收听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主持人 Max 宇程。今天节目带来了一个小时的流行新歌和热门单曲，那希望可以让你的周五心情非常愉快的。别忘了，现在你还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来到最后一首歌了，选来了 Madison Beer 的 Lover Girl，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2: Chengdu。

闹中能受不让痛，从没有合约合同。

一个人最好的生活状态，就是该看书的时候就看看书，该玩的时候尽情的玩，看见优秀的人欣赏，看到落魄的人也不轻视，有自己的小生活和小情趣，不用去想改变世界，努力的活出自己。没有人爱的时候呢，专注自己；有人爱的时候，有能力的拥抱彼此。接下来送上一首《谢谢收看》，来自于刘明湘。

发现经常我们会有一种改变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么这种改变是否能够像自己期许的那样，这种改变是否是自己能够控制得了的。但是有些事情我们是可以控制的，至少我们可以好好把握好今天，做一个最开心的自己。继续来送上一首想要和你谈恋爱，来自于欧阳尚尚。

惜眼前，人生中会发生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去应对它。成熟不是人的心态变老，而是泪在打转还能微笑。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风景，伤得最深的也总是那些最真的感情。来听到的歌，失忆。

0: 念总是清晰如水，轻轻地漫过凝望的眼。我在时光里前行，却又不肯太快地走过曾经，拖沓着想要留住那些曾经非常闪亮的记忆。那时的风，那时的雨，那时的阳光或者晨雾，都在回忆的城市里面带着温柔的气息，而我已不再昨天。接下来听到是陈坤，我一个人记住就好。
1: 想起在

0: 晚上七点钟吃过晚饭了吗？让在这里的好声音给你最缤纷的夜色生活。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其实除了运动之外呢，有时候在家里面做一些家务的时候，也是喜欢让节奏在身边陪伴着我。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 H Touch Music， 我是主播李松。歌手 Tinashe 携带他自信爆棚的一首新歌 Too Easy 是强势回归了。这首单曲正式拉开他全新专辑的一个序幕，同时也标志着他时隔一年半以来的首支原创作品。这首 Too Easy 呢，是一首自信爆棚的歌，延续了他一旦大胆充满着掌控力的个人风格。在经历了之前 Nasty 跟 No Brook Boys 的病毒式传播跟商业成功之后呢，Tinashe 并没有去急于迎合市场，而是想通过这个 Too Easy 这首歌再次证明自己一如既往无畏那种定义的音乐地位。这首歌不仅是一首适合夏日的派对的动感舞曲，更是他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一种宣言。无论外界如何评价和嫉妒，他都能够轻松地驾驭自己的舞台跟自己的人生。所以来听这首歌，让我们一起在节奏当中去松弛一下。有请 Tinashe 送来 Too Easy。

0: 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常熟站定档，7月24号到25号19点常熟体育中心体育场，青春的旋律即将现场开唱，赴一场年少之约。
1: Asia FM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你好，我是李松，正在关注到的是 Asia Touch Music。 歌曲 Chanel 是南非当红女歌手 Tyla 在2025年的10月份发行的一首动感单曲。这首歌不仅是一首极具感染力的热门单曲，更是 Tyla 的音乐风格跟时尚态度的一次完美结合。我记得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在一家国外的电台当中播放这首歌曲，然后我立刻用识别曲目的方式找到了这一首歌。 Chanel 这首歌呢延续了 Tyla 标志性的融合曲风，把南非的 Amapiano 节奏跟流行的 R&B 元素巧妙地交织在一块儿。这首歌核心的信息是鼓励女孩们保持自信，认清自身的价值，而 Tyla 借由这一首歌传递出的一种态度就是，无论是身在街头巷尾还是在时装秀场的前排，每个女孩都应该有闪耀般的资本。来听这一首歌，有请 Tyla 送来的 Chanel 在 Asia Touch Music。

0: 流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感谢回到接下来的 Asi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歌曲 Shake Down 是由澳洲歌手 Samantha Jade 跟美国著名说唱歌手 Peebo 的合作带来的一首动感单曲，在2015年的时候正式发行。这是一首流行舞曲，可以说节奏欢快，充满着活力。那以它极具感染力的旋律和强烈的节奏感，营造出一种让人忍不住想要随之摇摆的派对的氛围。可以说歌名 Shake Down 呢，可以说直白地传递出了释放自我，展现出自信这样的一个主题，配合到了 Peebo 标志性的说唱和 Samantha Jade 清亮丽人的这种嗓音，呈现出极具张力的听觉体验。那作为澳洲歌手 Samantha Jade 在2012年凭借第四届澳洲版的 X Factor 来逆转冠军，成为该节目史上首位女性冠军。这首歌也是她夺冠之后乘胜追击进军国际市场的重要作品之一，而 Peebo 呢也是素有着世界派对先生的称呼，他特别擅长通过合作女歌手打造洗脑的热门舞曲。可以说这次他们的联动呢，不仅为歌曲注入了纯正的拉丁舞曲的基因，也是帮助 Samantha Jade 迅速地提升了在国际流行乐坛的知名度。来听这一首歌，有请 Samantha Jade featuring Peebo 送来的 Shake That。

感谢你在音乐当中继续跟随李松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来分享歌曲、Sabrina Carpenter 跟 Jonas Blue 首次合作的一首单曲叫做 Alien， 这是一首融合了舞曲跟流行曲风的电子流行歌。那外星人的隐喻呢，是代表着情感当中啊，这个刻画在情感关系中的疏离感跟对归属感的一种渴望。它描绘了在暧昧不清的关系当中，那种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渴望被理解却又充满着不确定性的心理状态。尽管说主题略带忧伤，但是整首歌的表达却非常的直接，在节奏当中呢，也让我们听到了这首歌啊，其实暗含着非常巨大的能量。就是 Sabrina Carpenter 第一次跟 Jonas Blue 的合作，那他的清亮并且富有穿透力的嗓音，跟 Jonas Blue 的标志性的让大家放松的电子编曲，可以说是相得益彰，共同构建出一个既惬意又带有空间感的音乐叙事。这首歌以清脆的响指声开场，整体的编曲营造出一种在夏日来临的时候一种舒爽跟惬意的氛围，非常适合在放松或者开车兜风的时候来听。我们有请的是 Sabrina Carpenter 和 Jonas Blue 带来这一首歌 Alien 在 Asia Touch Music。

0: 我是 Julia 彭佳慧，现在是晚上九点钟，让音乐陪伴你生活的每分每一秒。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2: Chengdu。

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六点五，我是梧桐。接下来时间听到是张信哲演唱的《逃生》。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不够优秀，羡慕那些站在人群里闪闪发光的人。不过天才哪有那么多，大家都是普通人，我们能做的不过是持之以恒。那只早起的笨鸟，总有一天你也会站到最闪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曾经渴望的模样。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王若琳的

舒曾曾经说，我不要你爱我，我要你爱惜我。爱情都有毒性的一面，仅仅只是爱一个人，总有无可避免的伤害。最好呢，是把彼此当作独家珍藏，小心轻放，此后才能长久。继续听到这首歌，是赵雷演唱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来收听到的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学会让自我常常归零，把每天都当作是新的起点。遇到心情烦躁的时候呢，喝一杯清茶，放一曲舒缓的音乐，闭眼回味，慢慢梳理，这些就是一种休息。

人生的状态和修养有关，有梦想才是人生最丰富的一个充盈的方式，而这些都远比物质本身来得重要。少一点物质占有，多一点精神体验，提升审美的意境，内心回归平静，不怕错过什么，也不担心失去什么，这个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也是极简的一种方法。继续来送上旺福所带来的小小温柔。

0: 伤悲。为你留下
1: FM96.5，
2: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3: 那现在已经是22:45，一起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李琦，就这样长大了。

字莲，所有的现状都是你自己选的，而且当你在开口责怪这种现状的时候呢，你其实已经享受过它带来了一切的好处了。抱怨能说明什么呢？除了你什么都想要的贪，还有你不想做的这种懒之外。

0: 晚上11点钟，夜深了，请将收音机的音量开小一点。我是 Julia 彭佳慧，让我们一起享受夜的宁静。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3: Asia FM，
1: 不止好音乐。
3: Chengdu。

0: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

0: 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FM，
2: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6.5。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分享曹慧娟所带来的《玻璃杯》。

0: 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和自己独处时，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给自己一点点安慰，让我们逐渐找回自己，然后面对明天的时候，可以活得更加真实，更有勇气继续地走下去。记者送上这首《红玫瑰》，来自于陈奕迅。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弧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

0: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碳减 2A 等于二碳减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n FM。
5: 那现在已经是23:16。送上刘德华所带来的浪子心声。

够一起吃午餐，不能够一起拍照，不能一起看电影。高兴的时候没有人分享，悲伤的时候独自承受，可那又怎么样呢？如果爱情在的话，距离和时差其实都不是问题，可以面对同一片天空，默默地说一声想你想疯了，其实也是一件浪漫的事儿，只不过这一件浪漫仅属于一个人而已。继续来听到一首小声音，来自于郭靖。

0: 样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嗨，这里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6.5， 我是燕，嫣然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一起来听这首《你不知道的事儿》。

青春时光里的爱情，爱得热烈，恨得决绝。然而幸亏这样，也算对自己有一个交代，完完整整的付出，无所顾忌的相爱，展开所有的温柔，赋予这世界伤害我的权利，然后度过漆黑的夜晚，迎接光芒万丈。继续来送上快乐，来自于张志成。

优点，也许都会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你就是离不开，你心里就是笃定的把它当作是一种信仰，你就是爱它。分享绝对是个梦，来自于汤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爱一个人其实真的就是不知道我们到底爱他们哪一点，总是会觉得说心里面会对他有一种依赖，无论呢他的缺点还是他的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5。听到这首歌同样很大气，叫做《光年之外》。

放手这件事情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非常难做到的，需要莫大的勇气，需要能够呢放得下的一颗心。所以呢，当你非常在乎的事情突然有一天会发现在渐渐的离你远去，也许你最重要的还是调试自己。继续来送上你爱谁，来自于伍思凯。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6.5，我是于海。继续来分享韩红还有邓小坤所带来的一个人。

个人的成长岁月当中，应该说16岁到25岁这段时间呢，音乐对你的影响力最大。那个时候我们接受音乐以及对于音乐的认知也是最丰富多彩的时候，所以呢很多人啊共同来成长，他的音乐就是你心目当中呢你最爱音乐的时候所听到的歌。继续来送上这首吴与伦比的美丽，来自于苏打绿。

0: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1:45。开着车的时候呢，希望好音乐都在你的耳边。当然呢，好音乐其实无处不在。希望呢大家在全时段都可以守候我们的电波。于海呢也希望大家心情愉快。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们都会发现说我们做一件事情最开始我们会有一个自己的理想，可是呢行经了很多的路程之后才会发现，也有可能我们当时就是对于这件事情的初衷已经完全改变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再去想想我们当年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接下来送上林志美所带来的初恋。

你常常会发现，当你很孤单的时候，你会自己跟自己说话。人生当中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于每个人来说应该还蛮多的。虽然这些话呢，永远不会被别人听到，也不会被很多我们不愿意去来表达的人知晓，但是它是属于我们自有的，这个世界上独有的一笔别人没有办法夺走的财富。来听到一首《我想大声告诉你》，来自于凡凡。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7。听到了这首《梦已远走，爱却没收》。

在大多数的时候呢，其实我会觉得说，也许呢，忘记啊，可能比要记住来的轻松很多。比如说呢，也许在那段回忆当中呢，你的存在只会增加别人的忧伤，那不如呢，选择让他忘记。当然，这个不是由你来控制。接下来听到潘玮柏跟王珞丹所带来的《带上我的爱》。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越青春。

0: 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确实因为网络把大家都连在了一起，所以呢现在很多来自于西方的节日，大家呢也都会有时候时兴来过一过，比如说呢像复活节、圣诞节之类的。

如果这件事其实就是说呢不太可能再会发生的事情，或者说呢是过去我们的某个选择，也许我们选择了另外一端，而觉得呢还有一端我们没有选择的，希望它可以再发生。其实人不能什么都要，可是我们在音乐当中有的时候还是会希望去畅想一下，如果说那个如果还能够继续来听到彭佳慧所带来的《我想念我自己》。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现在时间2:46。继续来分享林采欣所带来的声优。

多的姓在整个的这个歌坛呢，其实人数是众多的，比如说姓张姓王的大明星真的一片一片，可是呢姓许的却不是很多。当然其实就这个姓在整个百家姓当中的位次，其实在明星当中它的比例还是算高的。比如说呢许美静，那我们刚刚有听到，还有许茹芸，不过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两位姓许的歌手是许志安和许慧欣。李琦的歌《幸福到哪去了》。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Asia FM。

0: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青春王子胡夏深情献唱电影《甜心巧克力》的主题曲，一定有个你，一起来感受一下。

0: 什么时候开始，日子已经不再是一天天的过了，而是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甚至是一年又一年。跟很多人已经有太长时间都没有见面，你有没有发现说好久不见的次数越来越多，可能堆积在心底的想念就会越来越多。而此时此刻你在思念着谁，也希望谁能够长长的想念着你。耳边就是一首励志歌曲，来自范范范玮琪的《启程》。
1: 每一天都有一些事情将会发生，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3:15，接下来听到一首《我绝对不说我爱你》，来自于许茹芸。

再好的缘分也经不起敷衍，再深的感情也需要珍惜眼前。歌可以单曲循环，人不能错过再现，情可以平平淡淡，心却不能够视而不见。原谅你的人愿意原谅你的一切，是因为不愿意失去有你的世界。懂得善待才能相守，珍惜当下才配拥有。来听到这首《再见》。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6.5，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听到这首《遥远的他》来自于张学友。

曲所表达的内心生活真是很丰富细腻的。对于任何一种事业的展开，都不只是靠着眼前的累积，而是有一种长期性、持久性的惯性坚持。人们每天为生活忙碌，为爱流泪，千百回邂逅，都是缘分。

0: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3:44。接下来继续送上一首来自孙燕姿的《休止符》。

荡在耳边。那样纯净的日子里，轻轻飘来的旋律，些许的惆怅，些许的迷茫，闪亮的日子也总是会有这样的故事和那样的希望。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Chengdu，
0: 越听越青春。

0: 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96.5。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男人没有你想象中的那样的坚强，其实男人就像一个被层层高铁包裹着的鸡蛋，当你穿透那坚强的外层之后，所表露出的是一个脆弱。

时间本无所谓长短，有了钟表也就有了衡量的长短。人生本无所谓苦乐，有了欲望就有了苦乐。大脑是一个来者不拒的超级大硬盘，天天疲累再加上无穷的信息还不能格式化，消除大脑的欲望就好像是清除大脑中的时间概念一样难，我们只会越来越累。所以说，学会给你的硬盘分类，学会删除无用的信息，人生才能够清晰如初。听到这首《爱情怎么喊停》，来自于曾沛慈。

0: 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15。经典好歌继续为你放送，来听王若琳的一个熟悉的声线。

一对病床上紧紧携手的老夫妻感动了无数的网友。92岁的冯爷爷希望见同住一家医院的老伴儿最后一面，这一牵手也就成了永别。在前不久，这位老奶奶也走了。有很多人说，这两位老人看到了什么是爱情最美的样子。接下来听到陶喆所带来的《找自己》。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6.5，我是潇潇。送上这首《一生不变》，来自于李克勤。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些虚无缥缈、只有自己真知藏知的梦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的梦想并非破灭，而是被推迟，被当作是冰箱里的隔夜咖啡、酒柜里的庆祝香槟。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4:46，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北北，一首《难道》。

老歌总是有一种迷人的味道，就好像是酒一样的香醇，就好像是梦一般的美好。它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把你带回到过去，也可以在如梦初醒时让你找到未来。如果你迷失方向了，那就一起来听听老歌吧，它一定也会帮你找到。

0: 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继续送上另外一个好声音，听到张宇给你们。

属那些年经典歌曲背后感人的故事。一个好的歌手必定会在演唱的歌曲当中投入到自身的感情，而一首经典的曲目背后也一定隐藏着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也正是因为这种感人的内涵才成就经典吧。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张靓颖，一首《天下无双》。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现在时间5:15。听到这首情歌对唱，就算没有明天。

果再遇到堵车，试试不发牢骚，试着做一点不同的事，比方说去听一听广播里的人在说什么，欣赏一首歌，想想因为堵车有哪些安排，哪些需要调整。总之呢，不要和自己较劲，有时间慢下来思考人生，其实也挺好的。来听到金莎的诺。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邓福如和小雨一首《前面路口停》。

界已经变了，不论是我们走到哪里，都会显得孤独和寂寞。一个人是寂寞，两个人是各自自己的寂寞，一群人在一起又进行着他人不知道的寂寞。这个世界让人们沟通更加的便捷，却让人们的心灵变得更加的遥远。至少还有你让我想念，想念真好。分享阿妹张惠妹给我感觉。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Asia FM。
3: 现在时间5:46。莫文蔚的单人房双人床，深刻的歌词，真挚的情感和动人心弦的旋律，再加上莫文蔚独有的嗓音，让人回味无穷。接下来就把这首单人房双人床送给你。

最近呢，有很多的网友都在讨论着一位女星的婚姻。每个月她都会收到丈夫给她的11万元生活费，但是夫妻二人呢，近半年来都没有见过面。丈夫有家也不回，她日常的生活里只有带孩子和找闺蜜打发时间。网友们兴奋雀跃的声音几乎是一边倒。如果我也能够有这么多的零花钱，见不着老公也无所谓。事实上，女人想要的不光是金钱，而是权利，是选择自己想要生活的权利。耳边听到这首歌，关喆《同手同脚》。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2: Chung K。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FM96.5，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分享的歌曲来自郭富城，一首《当我知道你们相爱》。

听着这样的歌，现在呢你在做些什么样的事情？不要告诉我你在玩手机哦。最近女子小薇为了在瑞安的飞云江大桥上摆出一个自拍的造型，不小心一下子掉到了桥下面去了。还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张家港的这个女子张某，路口的绿灯亮起来之后，她的眼睛仍然没有离开手机，恰巧一辆出租车经过，而且这辆出租车后面还牵引着另外一辆抛锚的车，她直接被撞到并且卷入了车底，是不是想想都浑身起鸡皮疙瘩呀？所以说不要再做低头族了，尤其是在外面的时候。还有就是当你身旁的另外一半也有这种糟糕的毛病，就是每天喜欢拿着手机然后走路的话，一定要提醒他，很危险的。听到刘若英所带来的透明。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6:16，继续来听到徐佳莹的修炼爱情。

听听这样的歌，让自己吼丧两嗓子。你需要的是相信自己。一直站在树上的鸟，从来不会害怕树枝折断，因为他相信的不是树枝，而是他自己有翅膀。与其每天担心未来，不如现在努力。成功的路上，只有奋斗才能够给自己带来最大的安全感的。接下来分享，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来自于周华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Asia FM，
3: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6.5， 我是嘉伦。来听到这首新的，来自于梁博。

爱情证书真的就能够证明爱情吗？婚姻证书真的就可以证明婚姻吗？也许不太可能，但是我们仍然要去相信，相信很重要啊。我们要相信温暖，相信美好，信任，尊严，坚强，这些个字眼真的看上去好像老掉牙了一样，但是千万不要颓废、空虚、迷茫和糟践自己，要有任凭时间流逝不会折服还有不会屈服的这种信念，要好好的去爱呀，好好的去生活。青春如此的短暂，不要叹老，要时不时的来问问自己，自己在干嘛呢？伤心和屈辱的时候要嚎啕大哭，哭完洗一把脸，然后挤出来一个微笑，你需要的是最美的自己。江美琪，夜的诗人，一起来听。

0: 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6:45。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的是周慧敏的《疑问中》。

听这首歌的时候，嘉伦很想问你一个小问题，你是几月份出生的呢？我告诉你，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发现呢，出生的月份有可能决定了你是否容易生病。研究人员说，所有的月份当中，五月份出生的人最不容易生病了，而十月份出生的人是最容易生病的。七月份和十月份出生的孩子哮喘的几率会比较大。那么三月份出生的人心脏最容易出问题，十一月份出生的人容易得支气管炎。我是五月份出生的，可是我从小体质就弱呀。不过现在的话，经过这个一些锻炼啊，然后饮食上的调节啊，每天按时睡觉啊，我现在的话一年好像也不怎么生病哎。所以说其实健康不健康跟月份没有太大的关系，对不对？真正有关系的是什么？你是不是关注自己的作息，关注正常的生活规律？送上这首模范情书，来自于姥姥。

Valet.

汽车音乐日，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FM。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Jason Wade，You Belong to Me。

刚刚说到这个计步数功能，也许在某一方面可以体现出，哎，你今天可能是为了一个工作，这里跑那里去，可能也消耗了很多的热量，大家有一个衡量的标准。那最近呢，谷歌地图在 iOS 版的地图软件里加入了预计你的步行距离将消耗多少热量的一个功能，然后呢，以这个杯子蛋糕的形象来就是形容你消耗的热量，看似是鼓励用户来重视步行的重要性跟鼓励大家多运动，但是没想到呢，引得了很多的这个愤怒，因为有网友说这种功能会让一些饮食失调者陷入痛苦，跟羞辱他们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在这个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最后呢，他们取消了这样一个功能。

休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来看看时间，现在是7:16。接下来送上这首《叶子》，来自于阿桑。

小孩子天真浪漫，所以呢总是能够表现出非常可爱的一面，所以也会受到很多人的喜爱。那像这些父亲母亲带着自己的新二代去上节目，自然可能也会受到就是小孩子要比自己红的那一面。但是呢有很多的这个新爸新妈们在参加完节目之后呢，就会其实不让孩子刻意的去过多的接触演艺圈，也想让他们回到那个正常的一个小孩子的生活状态。接下来送上这首《我想给你的》，来自于王铮亮。

车音乐日，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FM，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陈慧琳的这首《数到三》。

演唱会呢，我觉得大家能够接受的票价估计就是在1700左右，因为现在也是市场的正常的票价。可是如果碰到那种一票难求的，比如说那些像 Big Bang 这样子的太红的男团，每一次出票都是一秒钟就被抢光的那种，所以如果你想要买到好一点的票呢，可能真的还要加价或者是找门路去买。所以对于一个普通听众来说，看个演唱会是一件挺棘手的事情。接下来听到周传雄的《花香》。

0: 悠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现在时间7:44。继续要来听到的这一位郭靖，他曾经在2007年的时候发行了一张专辑，里面有这样一首歌《我不想忘记你》。当时这首歌在很多的排行榜当中也是占据了头榜的位置。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首《我不想忘记你》。

现在所流行的一些养生的一些项目里面，像减肥啊、排毒啊，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有各种各样的方法。那就是有一些方法就会说利用一些果蔬汁来减肥，就是不吃主食，然后靠这些纤维饮料来摄取这个营养，然后做到一个断舍离。有人真的坚持过吗？就是每一天只喝这个六瓶饮料或者是果蔬汁打成了这个汁。我曾经想要去做，但是我觉得没有办法做到，所以就放弃了。继续来搜上这首《最好》，来自于刘明辉。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